주겠소 뒤늦게 후회하는 거지 다 떨어진 애처럼 비는 항상 오니까 계속 반복되겠지 그치고 나면 그 지서야 나도 그치겠지

0: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，一朝沾毒终身受害，家破人亡，追悔莫及，拒绝不明零食酒水，远离涉毒人员，主动举报毒品违法，守护平安美好生活。
1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，大额存单20万起存，3年7年利率1.80%，到期利息10,800元，收益稳健，保本保息，资金灵活，可转让，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。
2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匠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。

0: 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斤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，惊艳米液，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，贷款用途广，额度高，期限长，还款易，年利率低至3.45%。咨询电话6822-633-6822-633。
2: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，就来鼎一国兴堂，这里是集商务接待、休闲放松、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，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您可亲近自然，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，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，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，席位有限，欢迎提前预定。预订热线18573478092，蒋经理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。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，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，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，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星大道交汇处。购房热线0734-6687-777。
3: 我是月月，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《空枪》，朱一龙领衔主演，谭健次特别主演，梁家辉特别出演，魏诗雅特邀主演，惠英红倾情出演，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，犯罪丛生，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，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，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。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，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。与此同时，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，两地警方联手行动，政协较量一触即发。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， VIP 床厅躺着看，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，详询8212-010。

0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我是天下南越酒，一瓶浓香白酒，从酿造到洞藏，从洞藏到杯中，历久弥香，观天下，越不凡。天下南越酒，衡阳新高度。山水兼容，精耕细作，好米天成，角山米养天下，角山米业。
2: 成沃土育金槐，健康补法炒制茶，衡阳金槐茶，天然芦丁护血管，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，自营养生礼赠传情，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。
3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4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5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。汽车碟中节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管你是不是单身，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。 FM 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，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，吃多少送多少，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，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。
1: 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醇香浓郁，烘焙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。

0: 味蕾之旅，详询18907345917。
1: 我的爱如潮水，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2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1: 你要的经典，
2: 你要的流行，
1: 就在 FM 105.6，
2: 好歌一直在线。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1: DJ 不说话。

0: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.6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人身安全千万天，事故就在一瞬间。穿马路时左右看，用家电时看插头，用火电时要小心，做工作时要认真，平平安安过一生。
2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，大额存单20万起存，3年7年利率1.80%，到期利息10800元，收益稳健，保本保息，资金灵活，可转让，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。
3: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，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，营业执照满1年，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，最高额度500万元，利率3.45%起。咨询电话6822633。
4: 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-0734-5917。
5: 山水相融，精耕细作，豪逸天成。脚山米养天下，脚山米业
6: 得天独厚，天赐醇香，林泉生态好水，古法纯粮酿造，陶坛冻藏储存，花园式生态酿酒园，天之恒酒，喝出家乡的味道，在衡阳就喝天之恒。
7: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，免费仓储，免费出杂，上门服务更省心，低温冷榨更香更纯。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，东方油润万家。
8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。FM 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9: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。把嘈杂关在门外，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。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，就来鼎一国兴堂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、休闲放松、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，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您可亲近自然，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，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，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，席位有限，欢迎提前预订。预订热线18573478092。

0: 蒋经理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。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，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，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，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，购房热线0734668777。
1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成沃土育金槐，健康古法炒制茶，衡阳金槐茶，天然芦丁护血管，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，自营养生礼赠传情，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。
1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

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年度神曲是哪几首？最佳歌手花落谁家？偶像专辑哪天发布？热门单曲榜单第几？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，就在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。湖南银行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温馨提示您，事故出于麻痹，安全来于警惕。安全就是节约，安全就是生命。安全警句千条万条，安全生产第一条，千计万计，安全教育第一计。
2: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，免费仓储，免费出杂，上门服务更省心，低温冷榨更香更纯。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，东方油润万家。
3: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.6， 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4: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？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。网约车司机、外卖员、快递员、环卫工人、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

0: 都能成为吹哨人。
1: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，申请奖励。
0: 拍下举报，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，奖励20到50元。
1: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
0: 经核查属实，
1: 奖励200到500元。举报超简单，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，拍照上传，实名举报，信息严格保密。
0: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，挽救一个家庭。
1: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，众志成城，守护平安衡阳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。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-0734-5917。
1: 我是天下南越酒，一瓶浓香白酒，从酿造到洞藏，从洞藏到杯中，烈酒弥香，观天下，越不凡。天下南越酒，衡阳新高度。
2: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，就来鼎一国兴堂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、休闲放松、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，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您可亲近自然，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，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，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，席位有限，欢迎提前预定。预订热线18573478092，蒋经理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。

0: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1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年度神曲是哪几首？最佳歌手花落谁家？偶像专辑哪天发布？热门单曲榜单第几？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，就在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广播 FM 105.6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安全温馨提示：安全与尊章同在，事故与违规相随。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，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。
2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，大额存单20万起存，3年7年利率1.80%，到期利息10,800元，收益稳健，保本保息，资金灵活，可转让，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。
3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4: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，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，营业执照满1年，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，最高额度500万元，利率3.45%起。咨询电话6822633。
3: 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，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沟。

0: 料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07345917。
1: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，免费仓储，免费出杂，上门服务更省心，低温冷榨更香更纯。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，东方油润万家。
2: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。把嘈杂关在门外，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。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3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4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1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0: 你要的经典，
1: 你要的流行，
0: 就在 FM 105.6，
1: 好歌一直在线。

0: 月的所有好奇，就在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1: 大哥给你听，汽车碟中谍。

0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。湖南银行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温馨提示您，双产再忙，安全不忘。人人讲安全，安全为人人。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，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。
2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匠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07345917。

角山米养天下，角山米业。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在时光的洗练中，我们不断更新自我，唯有初心不变，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。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.6，让城市更好听。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。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，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，营业执照满1年，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，最高额度500万元，利率3.45%起。咨询电话6822633。
2: 得天独厚，天赐醇香，灵泉生态好水，古法纯粮酿造，陶坛冻藏储存，花园式生态酿酒园，天之恒酒，喝出家乡的味道，在衡阳就喝天之恒。
3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4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5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节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-0734-5917。
1: 乘沃土育襟怀，健康古法炒制茶，衡阳襟怀茶，天然芦丁护血管，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，自营养生礼赠传情，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。
2: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？最佳歌手花落谁家？偶像专辑哪天发布？热门单曲榜单第几？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，就在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0: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 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无论是谁，无论你多么优秀，只要一不注意安全，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。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，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。
0: 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-0734-5917。
2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3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。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天成，角山米养天下，角山米业。
1: 我是月月，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，欢迎来到龙餐馆。沈腾、蒋奇明、奥马尔·谢里夫、李治廷、谢里夫·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。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，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，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。然而战争突发，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。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，VIP 床厅躺着看，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，详询8212010。

0: 我是天下南越酒，一瓶浓香白酒，从酿造到洞藏，从洞藏到杯中，历久弥香，观天下，越不凡。天下南越酒，衡阳新高度。
1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2: DJ 不说话。

0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。湖南银行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，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，落实安全规章制度，强化安全防范措施。
2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匠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3: 得天独厚，天赐醇香，林泉生态好水，古法纯粮酿造，陶坛冻藏储存，花园式生态酿酒园，天之恒酒，喝出家乡的味道，在衡阳就喝天之恒。
4: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5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管你是不是单身，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。 FM 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1: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a.

0: 温馨提示您，双产再忙安全不忘，人人讲安全，安全为人人，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，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。
1: 三代人吃经验米，六十年米，
2: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3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2: 你要的经典，
3: 你要的流行，
2: 就在 FM 105.6，
3: 好歌一直在线。

0: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，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，落实安全规章制度，强化安全防范措施。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-0734-5917。成沃土育精怀，健康古法炒制茶，衡阳精怀茶，天然芦丁护血管，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，自营养生礼赠传情，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。
1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2: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，你忍了多久？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，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。网约车司机、外卖员、快递员、环卫工人、保安等。及广大市民、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，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，申请奖励。
3: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经核查属实，奖励20-50元。
2: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
3: 经核查属实，
2: 奖励200-500元。举报超简单，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，拍照上传，实名举报，信息严格保密。
3: 你的一声哨响，可能阻断一场火患，挽救一个家庭。
2: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，众志成城，守护平安衡阳。

DJ 不说话，大哥给你听，汽车别中谍。

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，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。我好想你，但不忍离去，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，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。

管你是不是单身，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。 FM 105.6 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山米养天下，角山米业。
1: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，就来鼎一国兴堂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、休闲放松、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，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您可亲近自然，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，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，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，席位有限，欢迎提前预定。预订热线18573478092，蒋经理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。
2: 我是月月，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《空枪》，朱一龙领衔主演，谭健次特别主演，梁家辉特别出演，魏诗雅特邀主演，惠英红亲情出演，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，犯罪丛生，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，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，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。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，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。与此同时，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，两地警方联手行动，政协较量一触即发。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，VIP 床厅躺着看，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，详询82120010。
3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0: DJ 不说话。

0: 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1: 好朋友在这里，要说是更好听。
2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天下难越久，衡阳新高度。
1: 我的爱如潮水，
2: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3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2: 你要的经典，
3: 你要的流行，
2: 就在 FM 105.6，
3: 好歌一直在线。

管你是不是单身，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。 FM 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年度神曲是哪几首？最佳歌手花落谁家？偶像专辑哪天发布？热门单曲榜单第几？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，就在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，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
0: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，就来鼎一国兴堂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、休闲放松、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，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您可亲近自然，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，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，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，席位有限，欢迎提前预定。预订热线18573478092，蒋经理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。
1: 我是月月，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《杀死比尔：血色全传》。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，包含《杀死比尔》与《杀死比尔二》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。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，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，层层递进，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。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，
2: 临泉生态好水，古法纯粮酿造，陶坛冻藏储存，花园式生态酿酒园，天之恒酒，喝出家乡的味道，在衡阳就喝天之恒。
3: 我的爱如潮水，
0: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4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0: 你要的经典，
4: 你要的流行，

在时光的洗练中，我们不断更新自我，唯有初心不变，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。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 让城市更好听。DJ 不说话，大哥给你听，汽车别

0: 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。湖南银行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安全温馨提示：安全与尊章同在，事故与违规相随。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，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。
2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古汉酱酒，古法酿造，匠心制作，酱香突出，醇厚悠长。昆沙工艺，纯粮为本，老酒高调，沉香浓郁，空杯留香持久，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，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。详询189-0734-5917。
3: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，免费仓储，免费出杂，上门服务更省心，低温冷榨更香更纯。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，东方油润万家。
4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用

0: 与突破和改变自己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1: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2: 好朋友在这里，小城市很好听。
0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，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，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，营业执照满1年，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，最高额度500万元，利率3.45%起。咨询电话6822633。
2: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，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，吃多少送多少，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，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。
3: 华新。

0: 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，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，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，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，购房热线0734668777。
1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管你是不是单身，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。 FM 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，大额存单20万起存，3年7年利率1.80%，到期利息10,800元，收益稳健，保本保息，资金灵活，可转让，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。
1: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，贷款用途广，额度高，期限长，还款易，年利率低至3.45%。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。
2: 好朋友在这里，让城市更好听。
3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.2 亿斤，坚守五金标准，经八道筛选，米香醇厚，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我是天下南越酒，一瓶浓香白酒，从酿造到洞藏，从洞藏到杯中，烈酒弥香，观天下越不凡。天下南越酒，衡阳新高度。
2: 乘沃土育精怀，健康补法炒制茶，衡阳精怀茶，天然芦丁护血管，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，自营养生礼赠传情，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。
3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 FM 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精神。这个国庆，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，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。在北京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。截至今天，累计参观人次 22.6 万。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，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、遵义会议、爬雪山过草地、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。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，追寻红色足迹。今年，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

0: 亚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。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，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、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，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。
1: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，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，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、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，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。
0: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，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，历久弥新，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。
2: 是党代会闭幕后，我县迅速贯彻落实大会精神，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，大力实施产业强县、文旅旺县、荣城新县发展战略，坚持全员招商、全域联动，深挖盘活各类闲置厂房、土地资源，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，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。
3: 走进西渡高新区界牌片区标准化厂房，80多台智能电力方舱整齐摆布，工人们紧张开展桥架安装、铜牌接线和综合布线作业，一派热火朝天。这个由湖南镇湘电子投资建设的智能电力模组项目，从初次洽谈到正式签约仅用16天，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1个多月，首批产品预计10月中旬即可发往马来西亚等国际市场。
4: 我们的项目从对接到实施到投入生产，总共都只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到现在基本上达到了初步生产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到这里以后，县委、县政府还有开发区各个主管部门全部都是现场办公，多次对我们的手续的合规性、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的指导，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了困难。
3: 项目总投资约1.5亿元，主要生产集成成套配电设备、集装箱式一体化配电方舱。17租赁标准厂房7万平方米，投产后预计年产值5亿元。3期全部达产后，年产值可达20亿元，将成为县域电力装备制造的新增长极。
5: 我们这边大概1期就是今年10月1号开始全面投产，然后大概2期的话就是在明年开年的时候，就是准备把2期开始全面投产，大概第3期的话可能就是在明年年底，根据现有的时间和需求可能会往前推，也不一定。3期全部投产之后，大概产值能有20个亿。
3: 同样在西渡高新区，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地倍增项目现场也是鸡声隆隆，2栋新厂房拔地而起，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40%，预计11月中旬即可初步投产。今年6月，当地盘活俊宏光伏公司101亩闲置工业用地，为企业破解用地瓶颈，扫清历史遗留问题，让老厂房、老地块重新焕发活力。项目将建设互联网数字信息平台加再生资源分拣中心，覆盖废塑料、废纸、废纺织品、废旧小家电、废旧电瓶车及共享单车回收处理。建成后年处置各类废旧物资30万吨，实现营业收入7.8亿元，将填补衡阳市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空白。
6: 我们的这个项目涉及到综合类型的分拣中心，废塑料、废纸、废纺织品、废旧小家电、废旧电瓶车和共享单车的回收，填补了我们整个衡阳市在综合回收利用的这个板块的一个空白。这个项目达成以后，对我们衡阳市的再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有非常大的产能的促进作用。
3: 闲置资产变发展资产，低效空间变产出空间。今年以来，我县把盘活存量资源作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先手棋， 围绕盐链捕链。

强烈，推动腾笼换鸟，老树新发芽，同时落实现场办公、上门帮扶机制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手续安全。

0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匠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乘沃土育精怀，健康补法炒制茶，衡阳金怀茶，天然芦丁护血管，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，自营养生礼赠传情，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。
2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 FM105.6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 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，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，落实安全规章制度，强化安全防范措施。
2: 三代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匠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3: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，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.6， 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.2 亿斤，坚守五金标准，经八道筛选，米香醇厚，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1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。改变自己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。湖南银行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安全生产护侥幸，违章蛮干要人命。安全法规血写成，违规害己害亲人。
2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3: 在风景里，在四季里，在你的车厢里，都是动听的声音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子的。
1: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，FM 105.6好歌一直在线。

年度神曲是哪几首？最佳歌手花落谁家？偶像专辑哪天发布？热门单曲榜单第几？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，就在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，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
0: 安全生产误侥幸，违章蛮干要人命，安全法规血写成，违规害己害亲人。
1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温馨提示您，事故出于麻痹，安全来于警惕。安全就是节约，安全就是生命。安全警句千条万条，安全生产第一条，千计万计，安全教育第一计。
1: 我的爱如潮水，
2: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3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2: 你要的经典，
3: 你要的流行，
2: 就在 FM 105.6，
3: 好歌一直在线。

0: 温馨提示您，事故出于麻痹，安全来于警惕。安全就是节约，安全就是生命。安全警句千条万条，安全生产第一条，千计万计，安全教育第一计。
1: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，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，秀出真爱，叫你的耳朵动起来。好音乐共分享，汽车碟中解，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。
2: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，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，

0: 安全温馨提示：安全与遵章同在，事故与违规相随。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，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。
1: DJ 不说话。

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，徽章酿成悔恨的苦酒，落实安全规章制度，强化安全防范措施。

0: 山米，养天下。角山米业，
1: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，免费仓储，免费出杂，上门服务更省心，低温冷榨更香更纯。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，东方油润万家。
2: 在风景里，在四季里，在你的车厢里，都是动听的声音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？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？那就让耳朵先醒来。三二一，歌单已就位，流行 DNA， 能量全开，快乐出发。
1: 说话时轻轻捋一捋发尾的小卷儿，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奶夫妇的云朵似的软绵裹着天，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小糖标。

0: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，陌生链接别点，陌生转账别信，客服退款全是套路，刷单返利，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，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。
1: 我是月月，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，欢迎来到龙餐馆。沈腾、蒋奇明、奥马尔·谢里夫、李治廷、谢里夫·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，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，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，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。然而战争突发，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。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，VIP 床厅躺着看，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，详询8212010。
2: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，就来鼎一国兴堂，这里是集商务接待、休闲放松、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，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，您可亲近自然，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，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，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，席位有限，欢迎提前预定，预订热线18573478092，蒋经理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。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，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，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，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，购房热线0734-6687-777。
3: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，我们创造机会，我们正青春，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。改变自己。FM 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？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？那就让耳朵先醒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歌单已就位，流行 DNA， 能量全开，快乐出发。
1: 喜欢的小指环就多在指尖转两圈，事前再摸一摸指环上的小纹路，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暖光斑。

0: 上午，县委副书记、县长杨峰到西渡高新区调研园区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。他强调，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，盘活闲置资源，做强产业增量，严守安全环保底线，优化企业服务，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、高质量发展。
1: 在原湖南丰志远鞋业有限公司厂区内，杨峰实地查看各入驻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情况，并要求各入驻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、员工安全培训和消防设施维保。物业管理要强化统筹监管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要紧盯车间生产、用电用火、仓储消防等关键环节，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。园区及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服务，盘活闲置资源，完善产业配套，助力小微企业抱团发展，提质增效。在湖南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，新白膜车间正在抓紧施工。该车间将采用天然气作为生产燃料，相较于传统生物颗粒燃料，环保优势突出。杨峰走进施工现场和生产车间，详细了解生产经营难点及日常安全生产、环保管控举措。他要求要持续深耕绿色低碳发展理念，优化生产工艺流程，不断提升企业绿色生产水平，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员工安全培训，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随后，杨峰来到衡阳山泰化工有限公司和塑造未来原地倍增项目建设现场，实地查看企业技改升级、产能扩充、安全管理、环保治理等工作，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进度、投产计划以及当前发展瓶颈。他强调，化工行业风险点位多，安全标准高，必须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，实现安全、绿色、高效生产。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，科学统筹施工计划，细化建设节点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。园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精准服务、靠前服务，主动对接企业需求，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、生产经营中的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，助力企业转型升级、做大做强，推动全县各产业高质量、可持续、安全发展。县领导陈仓、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。
0: 县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阵地作用，推出系列职工工艺培训班，培训涵盖书画、舞蹈、非遗、乐器、声乐等类别，面向全县职工。

0: 免费开放，吸引广大职工踊跃报名，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。
1: 夜幕降临，县工人文化宫各个教室内灯火通明，各类公益课程有序开展，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，授课老师从笔墨用具基础知识切入，现场示范运笔、勾线、渲染等绘画技巧，学员们铺纸提笔，跟随讲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，从握笔姿势到用墨浓淡，老师逐一指导，耐心纠错，课堂学习氛围浓厚。
2: 国画讲究心境，一笔一画都急不得，那么希望通过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授课，让大家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国画技法，更能够在一笔一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，让画画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和享受。
1: 硬笔、毛笔课程同步开展，学员沉下心来练习基础笔画，临摹碑帖，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笔画运笔、汉字架构与章法布局，及时纠正学员坐姿、握笔习惯。经过一堂课学习，不少学员已经能够写出初具形态的作品。
3: 因为平时在政府工作，然后字写的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听说工人文化宫这边开办了相关的公益课，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到工人文化宫啊来这学习硬笔书法，然后这里的老师非常的亲切，然后水平也很高，反正今天一天体验下来学到了很多，感觉非常有收获。
1: 古筝教室里琴声悠扬，授课老师围绕演奏曲目，对指法转换、节奏把控、乐曲情感进行示范教学，学员们反复拨弦练习，在老师一对一指导下，弹奏的曲调愈发流畅，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独特韵味。
4: 这里的教室环境啊也是非常的整洁，然后老师也非常的耐心细致，对我们每个学员呢都格外的关注和细心，然后我感觉到这里也非常的开心，也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。
1: 除书画、古筝课堂外，瑜伽、中国舞等课程也陆续开课。行走艺术课堂上，老师带领学员练习站姿、步态和节奏控制，课堂气氛轻松愉悦。接下来，县总工会将根据职工需求，持续优化课程设置，依托县工人文化宫增设特色班次，逐步形成涵盖艺术、健身、生活等领域的公益培训体系，让更多职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公益文化服务，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，强健体魄，提升素养。
5: 新闻无大小，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6: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，重拾岁月美好。
7: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，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，感受潮流魅力。
6: 你要的经典，
7: 你要的流行，
6: 就在 FM 105.6，
7: 好歌一直在线。

0: 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，大额存单20万起存，3年7年利率1.80%，到期利息10800元，收益稳健，保本保息，资金灵活，可转让，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。
1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，旗下30余款产品，全国总销量破1.2亿斤，坚守5金标准，经8道筛选，米香醇厚。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。
2: 山水相融，精耕细作。好意天成，角山米养天下，角山米业。
3: 从这一刻开始，重新燃烧热情，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，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。FM105.6，陪你一直在路上。

0: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？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？那就让耳朵先醒来，三二一，歌单已就位，流行 DNA， 能量全开，快乐出发。
1: 想放空的时候，就给头发别上草莓发箍，只盯着窗外的小鸟发呆。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优小觉。

睡前给手涂完护手霜后，轻轻揉一揉指尖的软肉，哪怕只是小事也觉得满足。这份细腻的偏爱，就是爱自己的甜纪念。

0: 湖南银行，湖南人的银行。湖南银行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.6，精彩节目继续相随。
1: 安全生产误侥幸，违章蛮干要人命。安全法规血写成，违规害己害亲人。
2: 300人吃金燕米，60年米酱传承，金燕米业获国